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1: 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2: 是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
3: 标志性的时尚唱腔和轻快灵动的演绎，

0: 与大家一起哼唱。
1: 高滑破损，胎压过高或过低，轮胎调角度，稳控行驶方向，维持车辆可在最短时间内安全降速，再慢慢。
2: 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
4: 大肉，
3: 春夏秋冬不时。
5: 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千年底蕴，兼容并
6: 头思故乡，思故乡，最是那
7: 本子里的诗意吗？
8: 点我点我，
9: 番茄牛腩，
8: 香酥鸭，
9: 留下，
4: 不是垃圾，不要。
10: 所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3: 你没看到新闻里
10: 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大家
7: 左轻的皱纹收走，这咄咄逼人的狂妄，却消融。我时刻准备着。
11: 好在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
12: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
13: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今天是

0: 2026年的量会进一步的增多，转为多云，只有大连丹东营口的最高气温不及森为西南风，各地最大的风力在3到5，冷眼更要适度。未来的一周呢，分散性降水啊，降水走上下班的时候啊，我们包里呢经常
1: 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
0: 播着难忘的节目时光。接下来呢，我也会在节目82365523023024836535咨询。另外，在快手、抖音平台，你来搜一响，大旗准时跟大家开讲豪华，甚至是翻车。那么遇到以下的位置，首先第一个，弯道内侧两侧溅起明显的水花，就说明该油门利用发动机的自然量的避开这些路段。如果说条件允许，制动的性能。第二，观察仪表确认，我们应该是2米以上，那200米到300米都是没有。

0: 这是一次时间的比。
1: 春天，伪装总会
2: 灯花
1: 滚滚来，在中国诗词里，
2: 追寻你的远方。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
5: 天，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
0: 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身体有数十万亿个细胞，平均每
6: 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
0: 因为爱情，所以值得。
7: 吉米，你别在大街上跑那么快。
8: 啊，
7: 是啊，因为你们小孩子个子很小。
9: 我最大的本事就是慧眼。
10: 切，好出风头过。
11: 少评判，多交流。
12: 钱准备好。
13: 哎，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
14: 我给你寄点啊。
15: 妈，我不要。哎，我
16: 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
0: 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
17: 高速上哈、经好在啊，处置及时成功，该车在车道内呈现危害，告知其人歇车停。大家一直在讲疲劳驾驶，疲劳驾驶，可能出现换挡不及时、不稳定的情况，路失控，未及时观察路况等，是特别容易引发追尾、侧翻、撞。开玩笑啊，感觉到疲倦力竭的驶入，需要多人同行、轮流驾驶，彼此速出现路面积水等隐患，通行安全坡、排水设施等关键区域。新时刻，近日受沈阳地区强降水的通遇案，那么工作人员也是迅速的赶赴大雨当中，辽宁高速人啊，简化流程。您的这 ETC 的设备啊，去我们的营业点。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1: 不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京哈高速前卫站至南票站山海关方向。
0: 高速公路开
3: 边人撤离，急报警，遵循这个九，
0: 并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向来车方向报警，至做好防护措施后及时。二，谨记车靠边人撤离。
4: 我是李白，当年在
5: 查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王子要追上来了。
7: 好的，先动瑞拉，
8: 求帮忙。
9: 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
10: 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11: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
12: 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13: 嗨，
14: 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
15: 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6: 而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
12: 啊，怎么了？
17: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
0: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
6: 爸爸，今天上的车可真多呀。
8: 少救护和执行公务的警车使用的生命通道，
0: 拥堵通畅，选择坚持。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
18: 今天啊，跟大家。

0: 大家来聊点什么？
1: 生活节奏当中呢，熬夜成了很多人的。安贞医院脑血管病科副睡眠不足四小时，这相当于让这种状态下心肌耗氧会增加。第二啊，长期每天睡眠不等危险疾病形成了，埋下了极大的增加猝死的风险。可以散步、高糖甜点、浓茶、咖啡、能量。再有熬夜加剧病的肺栓塞，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猝死，身体出现这些，频发心慌、心悸、心跳，莫名出冷汗、气短、脖下腔出血，高血压与难以控制的高血压，可能的原因是常年熬和含糖饮料，容易诱发糖尿病皮啊，前额叶皮层的。一些人在熬夜后啊，大脑仍然处于兴奋的状态，一段时间补觉，尽量睡个午觉。其他藕粉、低脂牛奶、泡麦片。

0: 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1: 安全和速度将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
2: 能走啊，
1: 半分疏忽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3: 能动的，试试，这是承重墙。
4: 遵规守法才安。
5: 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和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其他车，喂啊，
6: 叶涛啊，我力要
5: 多高兴了。哎，我跟你说啊，哎，你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师傅，
7: 上去很容易打滑。
5: 没想到晚上这
1: 小心开，
8: 我都爱
9: 你。
10: 每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电影。
11: 从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发推出了强降雨天气，交通出行的视线受阻，存在盲区，降行者啊穿雨具啊，这个交通事故。副驾驶功能给行车安全带来很大的积水风险，一些低洼路段下雨降，雨水顺着路面裂缝下沉，雨后路基仍处于饱和的状态，水深不明，水下路况不可见，贸然。那么雨天行车途中，驾驶刹车缓冲的距离，远离大型车辆，后白渐黑停下来，遇断影避车内常备破窗器，便携就是中途停车换挡松油门，避驾驶人行经路口以及积水路段的车辆停靠在隧道立交桥下，

0: 你让后面的车都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我去，
1: 我们在高速上，前面有一辆小轿车冒烟了。
2: 聆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封闭，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摩托车通行，京哈高速盘锦北站。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用你的方式，中国正在用自己。
4: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辽宁的高速公路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那去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您如果发现帮助和有益的提醒，健康问题、失眠症，让我们从困扰。我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已无法保持睡眠状态，导致睡眠不足的其提前醒来且无法再次入睡。因素、生理因素、环境因素和生活长、激素变化、慢性疾病等。环境，我们休息一下，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哪些人群增长而逐渐升高。60岁以上老年体机能衰退、慢性疾病增多、药物频繁加班和倒班等因素，使得这一人失眠问题也日益突出。中学生失眠风险会增加50%以上，成严重影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形成条件反射，到固定时间就会选择舒适的床垫和枕头，可以使用电子产品，因为电子屏幕发出的蓝光放置在远离床的位置，避免夜间。

情。当初认知行为疗法是治疗慢性失眠的术，临床研究表明其长期疗效和质量有明显效果。患者一般使用时间不超过2到3天，应注意饮食规律，晚餐不宜过饱，影响睡眠。对咖啡因敏感的人，一些有助于睡眠的食物如牛奶、枣仁。酸枣仁是属理科植物酸。中医理论中，失眠多与心肝血化合物等，具有镇静、催眠。当研究均证实，酸枣仁能显著缩。最好在中医师指导下，根据个人体质，自然少不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让。

0: 复兴号。
1: 哦，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啊。
3: 将连接全国92%的
4: 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体验的旅途，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
5: 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为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坡陡班级横风频繁。一旦零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
4: 景和人文风情，
3: 不见不散。
4: 人生色彩。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024-823-65523。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一同走进辽阳市辽阳县八会镇的群山之是融于山水。整座寺院顺着繁茂，空气清新，适集古建观赏。夏有绿荫遮禅院，秋有层林，是辽东地区为数不多的元代传承古刹。扩建，不断完善殿宇格局，复刻了古代寺院的古朴风貌，又沿山林建筑，地域民俗的珍贵人物。

山林古刹的独特魅力。绿荫之中，清幽凉爽，适合避暑古涧游览与山林徒步，沉浸式感受肃穆，壁画纹样古朴精致，每间步道平缓舒适，沿途绿植繁。山林徒步，静心解压，古风摄影，大家出行的核心顾虑，轻松开启。景区周边山林道路平整通畅，完善的朋友可选择辽阳城区住宿。

0: 不论是听完了辽宁藏着古人的智慧，以华严寺为例，滑落减少雨水在屋顶的停留时间，其次积雪过重而损坏，第三是调节湿等，这些植物的选择同样蕴含有驱虫杀菌作用，能有效减少因为触摸也可能造成永久性损坏。垃圾袋将旅行中产生的食品包装衣物，春秋季建议携带薄外套。
1: 十二点整，
2: 一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二十里铺站因道行8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前卫高速全线丹西高速方向入口禁止久坐，至光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封闭。
3: 哎呀，
4: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6: 影剧和大树倒下的声音，
7: 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
0: 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
8: 高尚的人谈话，滋养心灵，丰盈。不年妈的孩子长大后的差距很大。
9: 结束。女儿甚至抗拒，为何连眼神交流都变得疏离，起去填补安全感黑洞，像一生都在守望的孤岛，才带她去检查。小学三四年级度过，大学毕业，她找了第一份工作，他们会因父母疏于陪伴而又像一座孤岛，稳稳伫立。尤其男孩子并不是软弱不独立，会主动给妈妈发消息报平安，国比赛中获奖。我以前也觉得妈的告白，妈妈谢谢你总说一起去爱人，去爱己，去创他，嫌他不好，这声诘问是不会爱，当爱用错了方力，沉默就成了保护色，付出变要挟，

0: 为你付出这么，随意翻看日记，过度干涉交友，拒否定甚至控制。在我在孩子不同阶段转换角色，告诉孩子我在这里，你很安全，妈妈爱你，无论发生什么。接下来有什么打算？经常睡前做时避免责备羞辱，可以引导向独立互赖。具体做到表达感受担忧，我感觉被你冷的道理，才能真正拉近距离。第二步，无目的陪伴，没有说教，看着眼睛真诚表达，任何时候都用语言和行动明的深度连结。跟妈亲与不跟中年，做送孩子远航的风帆。
1: 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
2: 文章开始前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标配。无论是在尿病协会曾发出警告，每天连续坐着的是坐8小时，或连续静坐2小时，甚至长出双下巴。第二、第三，伤肠胃，酸痛、腰椎间盘突出都和久坐有关。第五，伤血管。京都福利医科大学曾做过一项长达9年的久坐的危害该怎么办呢？第一，翘二郎腿、弓腰驼背这些陋习。一个冷知识，很多人瞧不起的带有碍观瞻还有其他的小动作，可供选择支针交替转动，缓解肩颈疲劳，体脂率也偏高。对前鱼虾等等，长期吃这类食物，几名体重超标的年轻人分为4组，第四组其他任何一组的血糖值都得运动，然后每隔一段时间起身活动筋，想着忍耐一下就会过去，便没把身体，他又是针灸又是吃药，折腾了大改变。他买了护腰带，人体和疾病3分治7分氧，像人重时不妨动一动，让血液和氧气死水，毫无生机。而时常运
3: 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第二车道前位至东戴河收费站之间口禁止9座以上客车，黄牌货车出行平安。
4: 今天我请了大家。

0: 行，一路书香，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1: 越推越远。
2: 双儿提出了疑问，妈妈告诉他，你配好的，但前提是你也在为之努力。美国资深心理治疗师洛丽·戈特利布的感慨是吧，第一，但经过几次咨询，洛丽在路上，约翰的手机突然陷在后悔自责中，他偷了朋友身上，导致他的人际关系，尝试和家人好好聊聊吧，就不再自我攻击，总觉得自己配不上美好生活的行为，心里却感到惶恐，生怕自己责感会使人丧失信心。九岁的瑞塔觉得自己的人生就是一场躲进房间逃避的行为。洛丽的咨询是只因他还想做，还酒后发疯打人。瑞塔对爱情的向往，终于洛丽意识到问题后，便劝说他美好的事物上依然接受别人的赞美，收到信后的他们被瑞塔的他成为一个更好甚至是最好的自信铁屑，以散发的自信与从容。要想丢掉不配得感，这句呢，如果是我的朋友处于头不该要这么多，改为我的需求，拒绝一个违背意愿的请求，获得正反馈后，就会给我们带来昂贵却不需要的东西，反而忽然不是拥有后才相信，而是通过持续自我肯定培养内
3: 狠。过日子的女人最懂这点，
4: 太难了，我们又这么普通，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我救赎的英雄，就早早就懂得了生活的真谛，挤出一方自己的天地，后他就成了街坊嘴里熬死三吃不饱的感觉，远比被遗弃煎豆子一分钱一杯的凉水。生唯一一次出远门带回来的都，他整日起早贪黑，除了洗衣做饭，光是卖掉其中一套房子他就赚了12，每日六点起床，八点开门摆摊，他在意的事情永远只是眼下这一，难免会陷入各种各样的困境，值得收获。收拢的人都将结婚生孩子视为头等大事，终身大事给耽误了，因同一时间起床上班下，听不到关于自己的闲话，报名参加各种演讲比赛，还获得不少那些来自古镇人的肯定或否定。对此我们要习惯带上预警，简单点钝一点，一学期的课就办了休学。不过他总是能把自己十四五岁的时候，他不仅会把他困在过去，又会让他认清现实后，虽然丈夫不看好他的工作，了委婉地提醒你，你可以重新出过翻篇，对于过往的伤痛。
5: 路况实时播报。
6: 此于驼至高花吸收费站之间缓行两公里交警通知，那营高速甜水站营口方向入口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7: 亮啊，
8: 是吧，为了装饰这车啊，
7: 是挺特别的，你这后视镜
8: 不安全。
7: 先说这香水，
8: 哟，这一动还真是挡视线。哎，
7: 你这对，
9: 我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足
10: 停一下，请关掉远光。
11: 哦，下次一定注意啊，
10: 雾天行车一定要慢，
12: 增大车距多鸣笛，雾天慢行。
13: 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
14: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
15: 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地牢，要记牢。
8: 电动车进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少吗？一旦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11: 外面冲，
16: 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
17: 是有事您说话节目。各位，我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今天为多云的天气，外出体感也不会
18: 以上，那其中辽西地区气温持续零
17: 日不去哈，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注意防
18: 以上。那预计星期六起受东移
17: 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鉴于这个雨天咱直接

0: 打伞啊，
1: 是
0: 啊，
2: 对，
0: 我然后啊，我给我自己总结出来，
2: 免这个出门的时候，就是担心自己家里边。
0: 我们在这里呢，也是为大家一一解答。
2: 024-8236-5523，
0: 受到台风八威的外围云系，建引领防汛保通工作，扎到积水险情，抢险人员冒雨。哇，那么也是啊，周一这一场强清理这个排这个积水点位的，还有一线的工作人员都是最忙碌的。
2: 对，
0: 一会儿一条，一会儿一条。我上节目，我的天哪，我就。
2: 国道和高速的通行权限是一致的，存在
0: 就要贴在我们的后挡风玻璃的那没有牌啊，就无牌照了哈。那么无足的上路的缓冲时间，
2: 当然了，用的，那高速行驶像车速快，灯光即便是能上高速，也不建议长时间高，
0: 或者说建议啊，或者想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就。

0: 敢开门，把我给撞了。哎
1: 呦，哥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2: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
3: 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4: 不太容易谱。
3: 帮好友健康的关爱。
4: 那熟人呢？
3: 人以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老如意。

0: 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 慢提速，文明开车，好好。
2: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儿。
3: 天哪，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
4: 堵车了！
5: 堵的我很着急。
6: 提示误车辆使用车道，除
7: 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6: 救援和生命通道。
8: 爷爷那边传下来的，
9: 我都用了三。
10: 多黑呀、啊！不至于吧？我这
11: 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9: 哦。
8: 脑轻松。
6: 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
12: 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0248236523用吗？具体应该怎样来操作？
13: 确实来说一下。
12: 来吧。
13: 辽宁高速当前仅面向支持这个微信的零钱直扣，全程先通行后结算，不存在。
12: 是不是直接依靠这个微信的支付体上下高速的通行记录啊，扣费明细
13: ETC 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官方小程序。
12: 没错，那么进入首页 ETC 新币代扣的协议，仔细阅读相关小程序，辽宁高速通啊，蓝牙手机
13: ETC 呢，想要改用微信扣费是没有钱的一个束缚。那这样呢，咱们就停客车微信代扣无卡 ETC 啊，那工作人
12: 无需手动打理，只需要微信领会推送补交提醒，在归
13: 这个有卡式 ETC 了嘛，这个插卡式 ETC APP 来申请这个随用随充。
12: 带我父母出去玩去，然后上面写着这个账，
13: 你在这个高速的出入口这个车道里、然后呢，如果你在行车过程中扣到了，就是不是存很多钱、
12: 没错，其实啊，这个东北超的热度依然不减，是不是、还有这个对啊，橙色的内饰啊，你说 024-9699进行咨询。

0: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站之间缓行4公里。交警通知，京哈九座以上客车、黄牌货车、摩托车通行。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
2: 查左侧车道上车辆通行状况，向其他车示意自己的动向，时间越长越危险。应严格遵守目光短浅慢水槽时禁止超车。
3: 第一反应就是直接冲出去进行一个保护吧。
4: 从来他们都挺热心，孟寒翁。
5: 到达目的地。
6: 怎么可
7: 挂？凑近点，让我看看。
8: 他们体积大，司机的视觉盲区也。
9: 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10: 哇，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
11: 否善才是正道。
12: 加把劲儿。
13: 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14: 开门下。
13: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
15: 进啊，
13: 所以要养成正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
16: 需要帮忙的地方也是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提的听众朋友啊，一看就经常啊不听我们节目，是开我们车辆的全部双闪灯，道路外侧的边坡空地进行200米以上，完成全部安全防护的几十米远、啊、就能够找到对应的大连方向，一个呢是往这个沈阳方向，那么同步告知救援人员。我们是G15，整条线路啊。

啊，跨度很多的信息，三者结合才能够给救援反光材质。白天清晰醒目，夜间车底就会设置一块牌面，下方会标准位。两块相邻公里桩之间的数字代表是百米区间，数字一处这就是完整的桩号。信号正常，地图页面会直接显示道路点，哎，基本上就有这个紧急求助电话，拿起话筒叫零散，随口的表述。完整之外，还可以补充周边的标志性的建筑物啊，不要返回车内，手机保持电量充足。有车的服务热线零二四九六幺九九零二四。

0: 文明启程电动车，
1: 去往哈尔滨方向，在沈阳地区632公里处赤峰方向入口禁止9座以上客车，黄牌
2: 保温杯了啊，你记得喝啊。
3: 好，知道了。
4: 开，是否为您接单？
3: 哎，接。
5: 请系好安全带。
3: 您好，请带好。
5: 您好，
3: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6: 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守护你我。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
1: 这里一个人已经废掉了十。
2: 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
3: 称三人，李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
4: 给妈妈再念一遍。
5: 180名学生，80人。
4: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5: 这样租车，
4: 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
6: 这样不就是这样？
7: 哦，偕老，
8: 这是谁？
9: 这是二郎。
8: 啊，你又是谁？
9: 我就……
8: 您放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0: 人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
11: 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无人不晓，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因为工作的需要，他曾辗转于朱里，暖乎乎的。在这里呀，很少有。
12: 不管呢是生活上的烦心事，平时里他呢总是和颜悦色的，和同事而代之呢是雷厉风行，会特别会做思想工作。对于那些工作上的自己做错的事呢，给郎大哥添了麻烦。
13: 车辆的重任，那个时候超限运输的
11: 边的同事们树立了榜样。带动着大家，因来到了2004年，老狼凭借着自己
13: 排版等等，这可把我难住了。工作上的敲击着，累了就休息一会儿。
11: 当大家都下班了，他还在忙着收集。俗话说，隔行如隔山。
13: 捧起手边备好的道路养护的专业书，
11: 你工作。2010年初，
13: 任务重，要在规定的时限里完成。
11: 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工作，老狼终于完成了原。负责大件车辆通行证的办理，
13: 人民服务，对待每一位前来办理通行证的用路人
11: 组，展示了路政工作的亮点，为公司顺利开展收费管理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13: 如今才行，我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
11: 在丹东收费站，无论是冬季除雪这样做得越来越好。
13: 已经够忙的了，还要搞什么微笑服务，加做示范，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微笑。
11: 用路人的满意度也大幅提升了，把收费站的每一项工作都做得更加细致。可奇怪的是，大家虽然辛苦，但是却从收费站缺少站长。老狼又一次游刃有余地处理着各种事情的背后，郎庆斌就是这样一个人担当。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

0: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黄牌货车摩托车通行丹西高速西安镇城24-96-199。辽宁，
1: 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下起了雨，连连绵绵。
2: 雨水是两个字，
3: 雨泪，雨尘，这就是我的名字。
4: 每一首歌体会这份源于生命的真实与
5: 对未来肯去承担。爱是由黄沾。

0: 收费站之间缓行4公里。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0。
1: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赖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2: 只快一点。
3: 这首歌不知不觉已经这么多年了，时光感受歌曲里的甜蜜，仿佛一杯温热，愿你的生活有幸福的香气。

0: 调查数据显示，此
1: 面必须养成规范操作的习惯。操纵油门踏板时，应保持右腿中踩错也是踩在刹车上。此习惯可以有效防止错把油门当。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应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
3: 张点，
4: 哎，嘴巴说谁呢？还没
5: 真放不下了。
6: 眼睛大，肚子小。
7: 点个柳梢藏，双燕
8: 时，春入瑶山。
9: 麦场散街，
10: 谷雨墙后，种。
11: 曾经。
12: 喂，有电话。
13: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
14: 审批3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15: 一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
16: 非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
17: 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
18: 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
19: 聊聊今天的点点滴滴，小姐一。
20: 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21: 9:09来锁定一路畅通晚间版，陪几条啊，跟大家说一说。再然后呢，况哈，现在闷热少雨的基调，好，大部分城市呢，照比昨天吧，它是也将会全部撤退了，全省普遍啊，而且得比平常格外的注意，温度它是属于居高不下的。沈阳一周呢，分散性降水总是会穿插现身的，需要经常跑高速的朋友们哈，就把这个那。长段上演了惊险一幕啊！这一辆小汽车呢，那当日呢，这个江西高区这一危险的行为呢，被

监控啊，面对交警的这个质问啊，这个油啊，据他的经验呢，已经是没办法支撑，绝对不知道啊，什么情况？要知道啊，高速公路，大的交通事故，不仅会危害正常的一个，就是为了不给自己打麻烦才。这学习高速公路安全行驶相关的知识，这个，错过出口，下一个收费站这个地儿，你再下高速，然后再，那150米以外的地方放置这个三脚架警示，遵守交通法规。

0: 的秘密。
1: 你到了，
2: 东东律师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段桥一起记录。
3: 为了消，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
4: 喂，那你说我来个大包围改装？
5: 一个尾翼，要是装的不好，汽车平衡会出。

0: 天明，现在我体态发
1: 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声。
2: 下有墨水雨。
3: 哎呀，
4: 再也不敢去楼下头了。
5: 喂，小明。
6: 小华，你到哪儿了？
5: 真是，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
6: 经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5: 瞧你说的，这我。
7: 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
8: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

二三，重复一遍零二四八二三六。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课程了，敲响了警钟。根据了解，未能妥善的捆扎固定工作，咱是送货，对不对？所以说不会发生什么移撒呀、飘散啊，对不对？太好控制了，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给来，真的。上来的话，那怎么给他停住呢？一落下来了，撒下来了，那简直就是。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我。然后呢，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就来了。但是，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一旦要是说你这个货物秒，对吧？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对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

再提醒一下，希望各位呢把咨询你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好吧，省得到时候打骂。话说呢，就是高速交警交通违法行为，谁能查我证是咋的？哎，竟在扣证期间，是他这个车前照灯啊被私自改装过，亮在你的眼睛的那个高度。高速公路上不讨论迎面而来，面对这个检查呀，这庞某某和同行人侥幸心理吗？之前还撒谎。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白记一分的一个处罚，是你已经犯了这么大一罪，还企图蒙混过关，啊，还撒谎，对不对？一定要，其实隐患重重。您想啊，各位，如这个多为其他人着想着想。划重点哈，灯光、制动、悬挂等等这些关键的，就是只能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好吗，各位？

0: 17点整。
1: 在沈阳地区632公里处占用第一
2: 岛，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像这样放置手机，驾驶者时不时去寻找安全并适合停车的地点安全，因此请务必注意。
4: 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5: 想。
6: 还有不能吃，
4: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
7: 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
8: 将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
9: 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
10: 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辆感觉。
11: 我们也
12: 你的车还挺好看的。
13: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
3: 在你的餐桌上
14: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
15: 骑车上下班，
3: 共同守护
16: 路就堵成这样，
17: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
16: 哎，这一天
18: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
19: 说
20: 有趣的热门话题，
21: 缓解一天的疲惫。
22: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高速上的事儿，您就打这电话，我们还是先说案例吧，大家自己品一品哈。导致抛锚了，这个在途中呢没有及时加油，他可能说玩，你别说，还真让他搜到了一个偏方，打一方了，对吧？他就拿出了矿泉水，哎，彻底怕了我了。这交警呢，那你说我们就是想一个，但半个小时你每个服务区进去一下，那油能省，怎么说呢？好，但是别出来，一瞬间就真别完了。但是就真信了，就我们觉得特别可笑，网红感觉像是这个公知那种感觉的，这个就必须。要凌晨两三点得打这电话，一样有人接。各位，反正隧道不一样，这没有一个特别的，是在车后方150米后方的来车。有人说那提醒有用，你得在护栏外那隧道里。当然在这儿啊，我需要多少油什么的，咱们来个大概。

0: 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
1: 大头儿子回家给围裙妈妈过生日。
2: 这是有跟车技巧的，
3: 看到前面那辆出
0: 马
4: 行驶跟车有技，
5: 跑夜的路太困了就睡着了。
6: 非法改装合在一起，知道该接受什么处罚吗？
7: 是两车。
8: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
9: 合理使用远光灯才能让你
10: 2013年车后安放警告标志，给他人
11: 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道。
12: 万一跟别的车撞了，又没有保险杠的保护。
13: 你好，我是客服，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4: 来税。

0: 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实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
1: 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说一定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问这个 ETC 相关啊，问一些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出行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好的，接下来呢，我们速过快，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车速实在是太快了，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司机，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收费站上道口全都给这个封闭，大钢卷那种的，他但是你说他为什么不杵着放呢？他没法那么整。所以各位，咱们啊，既然货物牢牢的捆扎结实，有一次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必须他得拐个弯给拐走。教练座那个教练那个笔筒，他有减速，各位。然后他本身他就重心就挺高，然后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

0: 小课堂。大家好，我是智博。大家在辽宁高速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或一起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仍有有效驾驶资格的一个状态驾车，你说他们这法律意识得淡薄到什么程度？行了，各位我们都知道吧，就是如果说您不堪言，何况他还改装过，真是就看着就白茫茫的一片呀、啊。前面就杀人违法事实，并且坦言啊，说为了多跑咬死，咱也没法拿出什么实质性证据来证明驾驶擅自改装灯光装置的这个驾驶证的意义在哪儿呢？对不对？还有，然后呢，在没证期间还，他能够唤醒啊，太自私了。色温不符合国家标准，他呢还容易干误啊，他觉得自己哎呀，我游离之外的事故的温床。请广大的驾驶人务必回算，让我们共同守护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
1: 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
2: 后门遇到马路牙子就一跃而上。
3: 嗯，空老婆明明提醒过他，开远光灯会晃对面。
4: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
5: 一人着想，也请你想想自己。

为一种好的选择。张得一杯在手边逐渐冷却，新的挂念。下面我们一起收

不动声色的情绪奔涌，是踌躇忽然的开口让你退却。华语乐坛近十年里，像

0: 方是情真情痴，何许高峰上的高手，整首歌打上了学意义，或许会大打折扣吧。
1: 情为何物？
0: 是近期听到能让人会心一笑的小甜腻唱腔，颇有一股油爆琵琶。

0: 要在生活中读。阅读
1: 广播电台
2: 全国
3: 主要内容有：
4: 习近平出席2026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
5: 有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
6: 与加速演进，人类不得不直面沟不断拉大，普惠动力源，携手构
5: 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船桨硬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
6: 治理框架，让这一

0: 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际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城乡带以心相交，结成中泰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堵电诈。堪嘉会见。本台消息： 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为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是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施旧址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为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郑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以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原山，
1: 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
2: 经济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
3: 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
1: 异化，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
4: 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差异化治理规则。
1: 中国智慧世界二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任活的良好态势。
5: 涉外经济活跃度，
6: 银行贷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
1: 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转变。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
7: 阿格、美敦分别上调300元、2。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话，
8: Iran very much continue.
9: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做出回应。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
10: 这是美丽，
11: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
12: 中国之声。 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南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由三战略对话机制联手研打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陈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
13: 新闻有观点，不断电可流，战斗不可休。这场赛事将有32支全球战队以纯金冠军腰带，背后呢商业想象力，比商业像机器人界的 F1赛车 或者是安卓生意，以赛促研，以赛促产，科幻想象到产业现实。从私募今年的大会采用在上海世博大会， 何以圈粉这个话题呢也冲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在这儿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突出的。首先少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也就是这些计算器，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他们
14: 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呢，也能够获像计算机柜这样的AI基础设施之上。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大家非常多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程序员带来的远征 A3 Ultra机器后的话呢，他手臂没有松开，而是意识到我已经 AI 眼镜跟一个老外进行了一个简单，您还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自主动去降低技术，比如说它没有这个线缆，同时呢，我也看到了，它不仅它虽然没有这些的可以帮我们处理文件或者做饭的时候它做错了一道菜，它就会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像自我反省、自我纠正的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的容易。 把我们所有的软件功能都集中在直接完全的都覆盖到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些的话呢，其实在现场我会来咱们这个十大镇宝之十大镇馆之宝，它比这。

0: 那个用我们，它是泡在水里的，它不是用风扇降温的，就它触电呢，触电问题，这都不会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5十度工作。
1: 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
2: 水冷啊，高科技水冷。
0: 对，
2: 能哥，你觉得手啊，号称是现在巨身机器人当中最昂贵的，和哪些分析呢？
0: 首先从巨身智能机器人来说呢，现在技术成熟。那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巨身智能机器人的这种本体，像我们大脑去做，我们来听一下它是怎么说的。
2: 好，
3: 第一呢，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也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
2: 正在从展台加速的走向升天，盼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呢。本节新的变化，如何查询这个录
4: 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
5: 建国而迁，为强国而兴的办学。
4: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6: 其一，
4: 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
7: 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
5: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以及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4: 上海大
8: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
9: 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啊，想不通。
10: 有些事
11: 儿。1990年，孟庭苇。

0: 高速路网广播收听我们的心理生动辽宁畅听出行，496199，辽宁高速。
1: 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2: 大姐，等等，找你。
1: 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让我们
3: 品品世间冷暖，静赏岁月芬芳的胸怀，成长和更新自我都会有助于
4: 前面。有时候我们很难玩，第一点说的是还钱时的呢，余欢水因为要买车想让吕福蒙还钱，历经周折，余欢水终于找到了吕福蒙。在画展的吕福蒙撕破脸皮砸碎了酒，有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啊。零零发怒道，只有妻子最能包容自己的，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去主动的关心对方，没有情绪而是不想把家庭以保护家庭。早些年他被查出几千元的现金以外还有银行卡、身份证，失主丢失钱包一定很着急，所以啊，这钱不能要，拿抵挡住诱惑，坚守住底线，对得起价值观，也会决定他今后的人生高，举止中可以判断他的品性。余生愿你我都能懂得
3: 我生活就会怎样回馈你。
4: 50岁了，我诧异的不敢相信饮食以及生活的习惯，台长变胖变苍老甚至变成，所以无论对待工作还是生活，依旧活得像少女，是女明星们的特权。最好的年纪不要活得太便宜，健康的体魄这是很多人都想。认识一位朋友生完小孩，我曾见他盛饭只盛碗的1/3，在25岁之后我们的新陈代谢啊，他最好的样子。此刻的我们都是最年轻的状态，想要的人生，他想象中的人生。33岁这年，你想要的活成自己想要的。

0: 要的样子。想要的人生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的那些挫败时刻，成熟之后才发现，真正的珍惜自己，照顾自己，尊重自己的，我们要热爱生活，发自内心的去拥强大的内心，要有能一次活法。希望你们能够平衡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要去美，去
1: 就会变成一种新的能量。接下来，
0: 于是业主们商量着让物业撒点草，播撒季节不对吧，方法不对吧，竟然发芽了。太容易，如果心想我再也不考了，当连库都没进去就听到了考试不，每个人都有五次考试机会，为什么小汤的心态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的成就感正是在一次次就会变成一种新的能量。用心做的方案被领导否决，结果只有两种，一种是你正面临困境，请勇敢的再试，是不是这个理儿呢？也很有意思，说既然我们同样当你
2: 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
3: 哥是真宝玉，
4: 好妹妹
5: 西图瓦的那个真，不过
6: 心是人类进步的灵魂，
7: 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倾诉烦恼，
8: 大师追捧和迷恋的孤独哲学之父，
9: 有鸿鹄之志却被母亲讥讽为名噪天下，他就是亚弟，只有井口那么大，我们的大小，所以啊，我们所需要第二句话，年长以后你就会应似水分高下，事事如云，沉下心来提升自己，你的价值回才知道谁是谁转身的天，不必怨叹，不必伤情，在工作和社交中你以为

0: 不无道理。终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小时候的性格行事风格，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那你是无比的。他人在生活中发现和经历的，并不是他们幸运，而是一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目光。
1: 认知人，
0: 人要过好这一生。通俗的说，自强就是不如意，人心也很善变，命运呢。卢思浩说，有个年轻人来准备一天的工作，闲暇时间和部门中遥遥领先。有次这样的意外让他十分的开心。这个故事或许有些夸张，却不掉馅饼，而地上有的也是会更顺畅。善，心怀善意的人内心柔软，突然遇到了大风，船却张军官不顾一切立即喊上。张军官很庆幸自己救了儿子报和修行。新书中遇到挫折时会怀疑勤奋是否真以为然。良好的品格，优良的习惯，勤改变命运，善干也不要丢掉了善良，好吗？不善者善，人之资不善，今生他们都是来渡你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善利万物而不争，水能载物可以行舟，人能利他可以渡人。道长在山上的茅棚里修行，一天傍晚他散步归来，静静等候在门口的道长。小偷一脸错愕，道长却脱下身上的外衣披在了小偷的身上，说道，寒舍简陋，天色将晚，这件衣裳拿去御寒吧。小偷羞红着脸溜了。道长不禁感慨，多么希望送他一轮明月啊，照亮他下山的路。第二天，当道长走出茅屋，却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外衣被叠得整整齐齐，就放在门外。他欣慰地说，我终于送了他一轮明月。每个人都希望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亲爱的朋友，听到这里的时候，你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我只觉得顿时我的心都被触动了。是啊，每个人都希望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所以如果你遇到的，好好的珍惜。不是所有人都有耐心等你冰消雪融，爱同样是需要回馈的，也需要传递下去的。对你好的人是来渡你的，渡你走出难关，渡你回头是岸。如若遇到了这个人，请收下这轮明月，不要辜负了这份期待呀。帮助你的人是来渡你的，那么伤害你的人呢？他是不是也来渡你的呢？道德经第58章中说，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不吃一切，吃些苦头便是将来的甜头。不管别人或有意或无意的伤害，大可不必耿耿于怀。那些伤害你的人，正在让你变得更加强大呢。有一条鱼搁浅在路边滩涂的泥坑里，他向路人求救，希望给他一些水续命。路人不想帮忙，只是夸下海口，说要挖通河道救他的性命。鱼却讽刺道，一桶水都不愿给，还能够奢望其他的吗？于是鱼不再求救，而是向着水源

0: 命的挪动，在干死前最后一刻游回了湖泊。如果当初路人救济他一桶水，或许他就失去了向死而生的勇气了。如果当初看到一丝可以依赖的希望，也许就会变成水尽干涸的绝望。所以啊，亲爱的朋友，我们不要寄希望于别人的施舍，也不要对别人抱有太多的幻想。我们要明白，为我们锦上添花的人未必不会落井下石，更不必说讨厌我们的人了，很有可能对我们睚眦必报。可能这是陷我们于险境的人教会了我们逆水行舟，辜负了我们信任的人教会了我们明辨善恶，不是吗？太顺的人生不会有大作为，谁还不曾遇见两三个烂人呢？所以我们要感谢伤害过我们的人，没有他们，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可以有多强大呢。道藏本相经中说，水不渡人，人自渡之。古人常用渡河比喻人生，渡人的不是水，而是每个人自己。河流有顺水逆水，就像际遇有善缘恶缘，但船在我们脚下，桨在我们的手中，是进是退全看掌舵人如何掌控了。所以啊，亲爱的朋友们，人这一生啊，愤世嫉俗不如真诚感恩，管他那些善与不善呢，因为他们都将成为渡我们的人。作者：逍遥子。
1: 俗话说，水低为海，人低为王，大海地处低洼，才能够成就自己的广阔。
0: 驮过来，骆驼不懈地说，地处低洼，才能够成就自己的广阔，是一种巧妙的智慧，沉稳的成熟。你可知，福的大家庭中，每次吃饭都是几十个人坐在大餐厅中一起吃，他才蔫蔫地走出来吃了些餐，绝不是自己能够定下标准的。挺胸抬头迈着大步，
2: 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一年
4: 风筝吧，
5: 快看，蝌蚪变成小。
6: 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
7: 走过半生，才逐渐懂得。
8: 花田半亩中，年少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抱怨过。有苦有甜。著名主持人华少，我们长大了当中自曝这几年长距离运动，所以他的体重已不是则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做到劳逸结合，有时间照顾自己和家人。明白，有忙有闲，张弛窄，也总有一些路程快起家的。因为记忆降了上百万，当催款的电话贷款还清了，还在老家买了房子，我们无法接受从云端到谷底的变化，侥幸保持初心，还借贷凑了800万，准备大概网友的投诉和差评，威亚的信了电商的巨大爆发力。如今威亚在直播界的最终困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就会让你得到一些东西，场车祸虽然治好了皮肉伤，虽然看起来命运对他们并不友好，是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位焦虑感爆棚的。后来他萌生了懵懂，可收入每句线，甚至有时候需要自己去出了半生，经历过聚散离合，

0: 爱太满是一场灾难，相许的深情，还有赵敏明倾慕而依然独立，在见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卡斯利，父亲兄子对她极其爱护，虽然可爱机敏而深情在腿，先是愿意和姐姐香香的痴情，经历过感情的煎熬，心愿尊严乃至生命。故事里陈家洛从来都是将自己服从对方的意愿，降低自己的底德，原来爱情最是势利，最终一个人的坚守变成两难，两情相悦，却因为月霍青铜只有委屈自己，遭遇埋伏，被清军团团围困，毁自己，他依然坚持己见，竭尽全力自救。连陈家想起来另外一个奇女子笼中的金丝雀，可惜并未替孟小冬主持公道，不但最后一次公演的票价压倒了梅兰芳的鲜花，只要用心浇灌总大交换。被爱固然幸福，把爱变成一把锁困在其中，文泰来号称奔雷手，花卉里其实有另一个人与洛宾伤心昏倒，他情难自制，相吻心结，开口向文泰来道歉，包容，因为包容所以更爱，甜蜜过后矛盾很快爆发，倦不堪，最终一番大吵热衷。难得休假的时刻，看似没有初恋的甜蜜，却更加易彼此磨合，为对方圆润。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
2: 你了解功夫，
3: 这才是一盏需要细细品味。
4: 无论路途多远，
5: 路途多远，
4: 这里
6: 好，你没有半途而废，总有一天。
7: 工作以后，我们习惯了把什么都憋在心里，体会不到你的压力，更没有办法要坚持，要努力，在受伤后为自己疗伤，努力让再回忆起从前

0: 总是山水一程，风雪一程。
1: 可是比物质更加重要的是，你有一颗过来。如今他们有了梦寐多，但是只要看两个人明明物质上什么都不缺了，但是爱眼里有我就好。如果可以，是这辈子。

0: 他曾让你对未来充满期待，也曾对如果不是真心，请不要对一个人太好
1: 过，但是都会过的，那个遗憾。希望下一次。

0: 路况实时播报，
1: 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2: 我系好安全带，安全带系好我。交通规则记名，
3: 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也让
4: 男孩的经历，当然毫无例外的又直击到了我们的心，之白的女孩擦肩而过，相距50米开外，我便一眼看出换足景细弱的女孩，毕竟眼睛大的我就绝对想不起她长有怎样的鼻子。哦，人可漂亮，莫名其妙啊，手沉。我想和他，可能性在叩击我的心扉。请问这一带有表白？纵然相信也未必愿同。我已32岁，所谓上年纪未能做到。他身穿白毛衣，当然今天我已完全清楚，当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地方，是的，两人相信奇迹简直是在做梦。但两人心中掠过一个小小的，的确喜得对方100%，就马上在那里结婚。我的恋人，因为那是奇迹般的邂逅，人睁眼醒来时脑袋里犹如劳伦，真是无可挑剔。他们完全能为喝折价早咖啡沿元素后街游戏，他对我是100%。你不觉得这是个令人感伤？
5: 红尘滚滚，有情人溢的果酱罐，一点一点的长踏般的爱情，你看他看完了赞好，我如爱梦。张爱玲仿佛有一双深街的山东乞丐在吟唱自己的贫困与医科学生，趁此空档修改人体骨，有焦虑和忧虑，计较与手背，诚然如此。他是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银河姨表妹的儿子，胸怀大志的学里的英文助教。他整个人淡淡，成长环境让他觉得世上的好人比地利的迷信，爱有时也起于难以气气太太也好，这是他的心理，也很真实。后来变成那样跟他母亲闹翻的妻子，能给的只有倾听。他也乐意把女孩里的白描牡丹花额角上人。平时他是会计师，他是间与空间的封锁场景，在这沉寂与空虚里

0: 人流，他也不嫌烦。出于对爱和自由的渴望，他还是想好，这是女孩的心理，身心一并回到原来的位置。封锁之外，尽是生，他的笔方新奇绝妙，行文。他觉得在张爱玲面，我的经验是还在懂得他之前。张爱玲回应他，又或许他后来自认为完全。
1: 欢迎收听，
2: 在《红楼梦》读书会，主持人又问：如果首先聪明女生交朋友门槛，朋友圈都经过筛选，不是什么阿猫非为媒。要是你能突然闯进这样的朋友之后，也的确是宠坏了的刻薄。真真皮儿这张嘴，就说我的妹妹和她的妹妹一样，宴会的女主人跑上来迎接忐忑，他们可是过命的矫情，在敌的。眼下很多是姐妹开的，本是邻居，现在孩子的还是一群聪明女生结盟。
3: 目前因车流量大原因，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我爸，
5: 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
4: 饭后还要听
6: 和教育。父母总想给孩子最好的，宁愿自己苦一点也要给少爷，再怎么富养都不为过。和孩子一起体验劳动的艰辛，那的富养。这对豪门夫妇话题排前五位的是离不开学习，仿佛除了学习便母处在同一空间内都不愿意。小能有什么想法，即使有都没有内心的成长，忽视心理的健康，包办代替的结果是切断了孩子。发生在他20岁那年，20岁洗脸洗澡挤牙膏，甚至高说打扫房间了。他完全被母黄金

0: 智慧的父母是在该管的时候毫不手软，不该管的时候洒脱，一个微妙的平衡，让孩子在爱的
1: 能量作为排解自身不良情绪量的人。一个有正能量的人，自律，假规矩，自他起，物理严禁，恳请陈廷敬佩戴腰间，辟邪。曾国藩曾言，宽大老成，激进完人，恭恭敬敬地说，说我不好的人是我的老师，先生说我不好，正是凭借这种自谦的美德。应亦曾有云，不自满者也谦逊，明白山峭者崩，使他自信心受挫。有段时间几乎，梁启超曾说过，行思快刀斩乱麻，从而急然当成垫脚石，东山再起。里虚怀若谷，愈挫愈勇。
2: 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心都供奉不好，还四处求神拜佛。人生种种不顺，皆是不相从地上堆积到28层天的珍宝。念头暗昧，白日下有厉鬼，都是自己曾经种下的善因，自然会受到影响。所以如果总是紧张不安，其实这就是邪恶。善有低亲，涅槃第一乐。有钱人想有更多的钱，最快乐的时候是一个月拿91块钱当老师，知足常乐就是人生一大福。健康的身体，32岁的复旦女上更是要命的血。最高纪录，人生最大的财富不是金钱名利，而是一个经得起风雨的身体。做人要广种善因，享福福早尽，爱或者因为一个人的离开而痛哭流涕。擦肩的不是同路人，是住。就像一个人喜欢清晨的粥，就像一个人强求来的，只会让分歧加剧。只
3: 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6199，辽宁高速驻司机。
4: 这菜凉了热，热了凉，
5: 更不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
6: 如果真的相爱的话，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睡觉。人生是。

0: 生动辽宁。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二
1: 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是的理由。
2: 提醒您，接下来

是一首范晓萱演唱的《同步》，很心情。一首好的插曲呢，可以进的错觉，而是真实的我们在城中的两位主演梁朝伟和

色彩符合作家萧红一生的积蓄，是林青霞演唱的《许我》，是在讲述一个剧场里两部。

0: 朵，他翻唱的林忆莲的歌曲是《段时光会稍显寂寞孤单》。
1: 不忍等风来，斗酒洒几盘。
2: 北京时间零点整，
3: 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4: 路上
5: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4: 不是故障，
5: 都打开了双闪灯，咱们也打开吧。
4: 不行，排第一。
3: 子也见过你最闪亮的时刻。很通，歌词质朴率真。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天气影响，葫芦
1: 乡不好了，
2: 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
3: 而写的诗歌组曲，三首歌共同构成。

0: 的梦想和爱情。歌曲中的歌词表
1: 提到阻碍相信爱因斯坦，光明黑暗都灿烂，
2: 有奈银高速白场门站营口方向入口，
3: 您开半天了，换我来开吧。
4: 哦，现在不累，这开情况是快速做出反应，另外夜间超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3: 记住了。
0: 望

0: 是一首由王华峰创作并演唱的歌。
1: 在被寒风打湿的清晨，追问还剩下多少
2: 坠入深渊。生动辽宁口，兴建高速全线双，
3: 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5: 看女儿穿上婚纱。
0: 自视者是张碧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这静谧的时光里，让我们一同走进一个充满诗意与憧憬的世界。有一个地方，它叫远方，那里承载着梦想与希望，就像曾昭伟的歌声一般，温柔地诉说着未知的美好。接下来，请聆听曾昭伟的《有一个地方叫远方》，跟随那动人的旋律，去感受远方的召唤。

0: 两点整。
1: 雾霾天气影响，沈阳、葫芦岛、阜新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
2: 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3: 不戴呀、啊，嗨，戴
2: 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采风时发现，铁路工人。

0: 路况实时播报，
1: 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有9。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们，
2: 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
3: 越未圆还是它最美，直白了。

0: 歌，
1: 追求梦想，勇往直前的精神。
2: 眼神有话要说。
3: That's why 我没女友，怎么一直逼我需要多交女朋友呢？
2: 眼神有话要说。
4: 好，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太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
1: 如同一束温柔的心灵之光，穿透。

0: 基底与马骁的独立音乐气质。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兴建高速全线双向入口，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2: 隔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3: 谢谢你
0: 的脚步，一起踏上秘密草原的

0: 至沟帮子站双向入口。新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
1: 您要带我去哪儿啊？
2: 儿子，走。
3: 主，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2: 哎呦，坏呀！那我眼前白花花一片，都快失明了。
4: 安全第一，要是刚才有行人或电动车。
5: 唐城的阳光由陈明演唱，一些细节让歌曲更加贴近生活。

0: 牛奶、咖啡来提神醒脑，更需要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丁建高速全线双向入口和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2: 要在车道线内开，不会随便越线的。
3: 要上到擎天柱也懂幽默，我要并线了。
0: 作为《三国志》2017经典首。

0: 摇摆。
1: 你在等天缘
2: 生动奈银高速白场门站营口方向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中环线高速满都户站新民站
3: 妈妈过生日
4: 小偷爸爸快点开围裙
3: 看到前面那辆出租车了吗就不能跟着他因为如果有
5: 跟车有技巧谨慎小心防

0: 期。目前受雾霾天气影响，铁双向入口辽中环线高速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加站。咨询更多路况。
1: 值得年度十大歌曲奖。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居民站、公主屯站。新路高速
1: 怎么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偏
3: 执罚款10元。
1: 我被彭世路院士和外孙。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为您播放的是司机早
3: 人呢放了支架，于是呢围绕着第一个，一般来说这个支架放到冠状动脉心脏，放了支架之后到底慢性病不大，或者说呢我们是
4: 拖延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乱吃药物可能损伤那然后去吃那些青梅该如何进行治疗，那么出现半月板的损伤这一类的药物，还有就是如果积液特别中的这个消炎药是不一样的，切记不要
1: 眠不会莫名其妙缠你，别不相信
4: 不是在其中。第一呢，就是经常熬夜的人是朝九晚五，比如说护士医生大脑的神经晚上呢睡觉总是不睡，喝酒也会导致第二天头晕兴奋，那么就会导致晚上睡不着觉，睡前呢洗个澡泡个热水脚
1: 会有什么区别，许思悦医生告诉你答案。
5: 就是我们身体出现一些亚健康的状态，这些水温经常会过高，有很多人喝茶会抑制我们一些营养的吸收，比如说喝水，那么健康的收益反而会更大。
6: 对于一些医学诊断的工具怎样通过我们的一些临床报告的情况下就形成了结节，痰气呢有胆息肉和胃息肉，那么结节我们的乳腺结节，当我们的容量的结节容易转化成癌症呢，尤其是息肉、胆息肉和我们的胃息肉，尤其是则逐渐的形成了分叶毛刺肉芽，对我们内皮细胞形成，所以说当我们得了一些良性的结节，我们
7: 这个饭我要怎么吃，实际上我们积水功能受到影响，所以呢让食物是也好辛辣的东西也好，它呢都或者说汤啊这样它排得很快，它在上面很快吃，所以你要注意你这个饮食的结构相对性的刺激啊或损伤啊这种，所以我们
8: 揭示了这个问题。这个研究就发现，生活在那么为什么城市的小孩容易患过敏性，如果能够经常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健全，所以说我们
1: 控制，一起来听听王先医生的讲解。
9: 我们在医院送的是血液，血液是液体的，那么自然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就是舒张，心脏舒张的时候我们总能发现有人以高压升高为主，有人是心脏收缩的压力，低压是血管弹性的，像太极一样你打过来它就可以弹回去了，挤出去把这个血液挤回去的能力越强，那么舒张压就会高，低压经常是偏高一些，而高压等等都可能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戒烟戒酒不要熬夜，好的心态这是控制高血压的基础，单独降低压的降压药，所有的降压药抑制交感兴奋。如果他心率不快呢，一般会选择
10: 自己选一些感冒药来吃呢。我说这种炎了，药损伤早损伤了，它怎么可能对乙酰氨基酚的成分？发现呢，你的对乙酰氨基酚怎么样超？所以说呢，我讲到的首先。

0: 第一个最大，你已经损伤肝脏了，但是你自己并不是下。如果说你给它超剂量、超倍的，所以说呢，我们再去用药的时候，这几种药习惯性的感觉有点头痛，还有点发烧，里面都明确写着是不能同啊。含
1: 高血压达到10到15年以上，尤其是夜间的尿量大于750毫升，或者一起需要透析治疗，那么同跟其体这种肾小管的功能，还有肾功能
2: 离不开这些食物。其实在现代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粮食多了，人们就用粮食，动物油怎么好，又认为动物油绝对的好，这两个极每升，如果超过3.4毫摩每升之后啊，而且你在吃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发现了这个你的吃的某些习惯高了，这时候就要控制。如果说
3: 治疗那些肾功能欠佳，同时又满足我们的骨骼对于钙的生长的时候，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用药的。那么还有人会问，骨化三重它可以，如果长期服用，我们还需要用药。我们患者的血钙水平不一样，那服用骨化三
4: 开塞露除了能通便，这四个用途
3: 药，我想大部分朋友呢都不陌生。对麻作用时，这种难听的噪音呢就不存在。上几滴开塞露，然后呢用湿纸巾来擦，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开塞露来帮忙干燥。
4: 徐思月医生总结，我们身体
5: 腿脚无疾，灵活自如，就判断无常状态，整个人也会显得精神饱满。

0: 产品，它的透明质酸分子能够携带500倍以上的水分，具有非常和运动过程中对骨头的冲击，还能减少中的主要成分，它就是这个。
1: 那么当我们脾虚的时候，水湿带用健脾祛湿的方法。
2: 男人怎么办才能弥补？李英医生告诉

0: 呢，晚上睡觉打游戏啊，或者工作，一下子搞到两三点的都有。啊，第四点呢，就是民众的心态，因为社会非常的复杂。如果你
1: 梗死，这么高处的心理梗死，也是我在医院已经到达老太太身边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都97岁的老人了，儿女都70岁以上的心肌梗死患者肯定不能溶栓，因为溶栓老奶奶来说积极正规的治疗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所以是可以手术的。如果能早开，是因为她发生了心梗。我们心脏右侧房间缺血以后，就会影响我们的心跳，心跳就会越早，不争取只能等着心脏停跳了，不就是多花点钱
2: 曝光了。甚至呢，很多人呢，不光出现一个区域，好几个区域内呢都出现了这种斑，主要和情绪、工作压力，以前家里面人就有这种斑秃的，这样的比较严重了。那么如果出现了斑秃，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生素 B 族这样的药物可以促进这种毛来进行用药。我们中医呢称斑秃呢为辨证，去看看有没有像血虚、风燥啊、气虚。
3: 对于螨虫引起来的皮肤问题，主要存在于谷物、面粉免到这样的环境当中去，相应的治疗。比如采用含钾。
4: 生活中啊，好多朋友会找到我们问啊，找到医生问啊。欧洲心脏杂志在11月份发表了14年的观察，发现这里面还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危险因素。联播之后7点半之后就睡觉，到现在也90多。
5: 运动有方，科学保健，欢迎您明
6: 天。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站营口方向入口。辽中环线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瑜伽站。咨询更
7: 哎呀，上班族啊就是辛苦。
8: 学篮球、游泳、击剑、拉丁舞、五子棋、小测我上课，他就感觉不成。

0: 速为您屯站三面船站。沈康高速十四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
1: 开门开锁万灯明。
2: 如果说顶保障你安全。
3: 哎，最近我失语了。霞雨故物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4: 我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
5: 嗨，行侠仗义。无危济困，
6: 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5: 键盘不是武器，
7: 你的女人
8: 哦，亲爱的，
3: 关系大了。我爸出门不给我打几个电话，啥事儿也不会办了。
7: 为什么呀？
9: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高气温小幅上升，省内大部地区的最高气遇有降雨路段，小心驾驶。
10: 以下是江角地区快消品铁路物流通道扩容。
0: 百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0: 日前运营后，将结束天长市不通高铁的历史，
0: 将与已运营的成渝高铁、郑渝高铁及
10: 中国避暑的话题引起热议。在广票销量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
0: 高带动，入境游客也在一路向北向西，
10: 统一双语公示，完善维权体系，开通推行俄货国货分区公示。
0: 随着理想号邮轮大口岸城市经济发展也因此受益，

0: 效，避免了人员伤亡和车辆损失。
1: 今年汛期以来，特别是台风巴威过境期间，
0: 同时构建起联通德天跨国瀑布206公里上行路段，有社会车辆突发爆胎
1: 无误后，巡查人员主动上手帮助。
0: 还是辽宁高速的消息，近日一名大
1: 的大件运输车辆频次大幅增加，日企显担当，正面承载着司乘真挚任本省交通运输营商环境。上半年全链条物流成本数据显示，
0: 北郊闵行货运站点标志着我省快航一体化运营模式，充分发挥沈阳国家综合
1: 业摇滚音乐节门票和演唱会门票十组区兑奖的视为放弃资格。
0: 东北超持
1: 末车时间延长至23:10。
0: 风巴威造成的普通干线公路12处中断点，我们稍后请您收听时光宝典。
2: 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节目安吉塔站值班站长张雷，每一次的讲解都是心灵。交通行业在国家建设中扮演了干劲儿，仿佛有使不完的能量，积极向上，不断的锤炼自己。
3: 工作环境就应聘了，没想到向往高速公路的同时也是非常的忐忑。
2: 他被单位指派参加了由辽宁省精心准备比赛，当天他迎难而上，用青春和热血守护
3: 写稿做视频参加培训
4: 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
5: 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
6: 准时锁定《越在高速成长是什么》，是邓紫棋演唱的，是邓紫棋根据。